你告诉我，什么是错，什么又是正确呢？年轻人，这个世界可没有对错，别废话了。

每次被人排挤的时候，你总以为自己错了；每次被人谩骂的时候，你为此郁闷了几天。生活中少不了无缘无故看不起你的人，也会碰到无缘无故讨厌你的人，不必因此影响自己的心情。就像在回家的路上，难免遇到几条狗朝你乱叫，你只要继续前进，无需理会。生活就是一边受伤，一边学会坚强。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仍在继续。除了电影中没人会等你四五年，说白了，有些时候感情就是不联系就不再有的东西。

人们说，直到失去了，你才会知道拥有过什么。但实际上，你一直知道你拥有什么，只不过你以为你永远不会失去它。我是小青，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乐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
1: 我属于你的好音乐。
0: 我的音乐有态度。

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在这一刻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这里是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和你一起听歌的有氧音乐，我就是会陪着你早起，陪着你上班，陪着你一起听歌的子月。欢迎大家在这一刻来跟我一起听听歌，感受这一个星期带给大家的美好的新歌推荐。最近呢看到的这些新歌还是会让我觉得眼前一亮的，因为其中有非常多好听的歌曲，就是很想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到的这些好听的歌。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首呢，就是来自于宋雨琦的翻唱的一首歌曲啊，叫做《绿光》，就是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歌了，就是陪伴着很多80后90后的朋友成长的一首歌。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呢，就是来自于绿光的原唱孙燕姿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收录在《要99爱》这部电视剧当中，我们要听到的是《样子》。

听到的是来自于孙燕姿的《样子》，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她的一首作品。那么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于近期就是关注度非常高的一部剧集，就是我有看到很多朋友的推荐。那么这部剧集的名字叫做《翘楚》，而且呢也有非常多的明星就是在推荐这部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啊？当然这部电视剧呢也请来了刘宇宁演唱其中的 OST 啊，我就觉得如果是一部剧，特别是那种爆剧，基本上你都能够听到其中刘宇宁的声音，所以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幽光》。

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刘宇宁演唱的《幽光》。那么这首歌曲是电视剧《翘楚》当中的片尾曲。那么整个故事呢，其实就是都是在围绕着这样的一首歌曲在层层的展开，而整首歌曲呢也让这个故事的情绪一点一点的拨开给大家看，包括在这部剧集当中人物的命运啊，包括情感上的这些脉络啊，都可以集中在这首歌当中，就是给你一个非常充满韵味的，然后就是这种能够有很多联想的这种情感的注脚。当然我也觉得刘宇宁在这首歌曲的诠释上是非常的贴合剧情的，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是可以追一下这部剧的就是刚开播口碑也不错。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幺零，我们要听到的是大大的拥抱。

来自幺零收录在《遇上爱》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叫《大大的拥抱》。有一些朋友可能对他的声音非常熟悉，但是呢，对于幺零来说呢，可能就是相对比较模糊。但是他真的有非常多好听的歌曲是会出现在我们的身边的，还有一些在影视作品当中。所以我觉得，就是听幺零的歌是可以释放很多情绪的，尤其是他在一些情感的这些歌曲的诠释上，是会让你感受到他那种就是。是很容易就爆发出来的力量，会带着你走入到他的情感的这种情绪当中去的。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胡夏，我们要听到的是《时光会发芽》。

写在时光里的一种爱。而这首歌曲呢，也是要送给小时候的自己，也要送给长大之后的你。不论几岁，在谁身边，都希望这首歌能够陪着你停下脚步，像小时候那样安心的、慢慢的感受美好落下啊。我也觉得呢，胡夏的声音就是有那种特别温暖的特质，你会觉得听他的歌就是非常的疗愈。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西林那一高，我们要听到的是停不下来。

听到的是来自于希林娜依高，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停不下来。待会儿呢会进入到整点的广告，回来之后呢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想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么广告之前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王安宇的一首新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宇宙之外。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在他的第一张专辑叫做如果如何，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产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5: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我的音乐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我属于你的好音乐。我的音乐有态度。

欢迎在听完了广告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和我一起听歌。那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胡彦斌，也是近期他的一首新歌。我觉得在他的歌声当中呢，是会有很多这种力量感的。而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作为他的一首全新单曲跟我们见面。那么这首歌曲呢，它不仅仅就是一首游戏的歌，那更多的其实也是在唱着从热爱到从未改变的这种坚定的一种信仰。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叫做《静永世》。

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胡彦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劲勇士》。那么这也是一部游戏叫做《地下城与勇士创新世纪》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非常有独具匠心的一首歌曲，因为它整首歌曲呢都是充满着这种挑战和回忆的。就是你一听到这首歌，就很容易被带入到这个游戏里，然后回到那个冒险之地。而整首歌曲呢，又有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如果你是这部游戏的粉丝，或者是就是喜欢玩这部游戏的朋友，那么也一定能够跟着这首歌曲，就是回到那个游戏的当中，就是有那种豪情在，有那种坚定在，有那种捍卫自己的这种就是全员集结的这种激昂斗志在。所以整首歌曲呢都是非常的热血的，而且呢能够让大家感受到这首歌曲带给大家那种并肩作战的谱写新诗篇的一种开端的感觉。就是我很喜欢这首新歌，会有很多的力量。继续要来听到的呢，来自于张靓颖和毛不易，也是一首新歌，这是来自于马腾《你别走》这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曲，叫做《是的，我们跳着舞》。

这首歌叫做是的我们跳着舞，整首歌曲呢都是以非常轻柔的方式去感受着人间的无常，这样的一趟生命之旅，起舞的过程和谢幕的结果其实同样重要，当下的每一刻都可以是最小单位的幸福。就像电影当中马腾和老林接受了人生的不完美，也是每一个不可复制的今天里尽情的享受比明天更年轻的自己。所以这首歌带给我们的其实是一种需要珍惜的力量，希望大家在看过这部电影或听到这首歌曲之后能有所感悟，好好的珍惜当下，珍惜现在，珍惜每一刻。继续要来听到的呢，来自于张韶涵。我觉得近期的这些歌曲呢，好多都是和陌生人呢、然后打招呼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曲呢叫做《亲爱的陌生人》，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于电影《过家家》的主题推广曲。我觉得张韶涵的声音里呢是有这种就是会让你很容易有画面感的声音，而这部电影呢也是在讲述着一群天南地北的陌生人误打误撞的组成了临时的家庭，在手忙脚乱的相处过程当中呢，假戏成真的一个真情的温馨的故事。它以非常轻盈的笔触在解构着家庭的多元的定义，也是饱含着笑和泪的治愈的力量。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吧，《亲爱的陌生人》。

歌词当中所有的为何想不起，为何记不清，不再是修辞的一种疑问，而是在讲述的人记忆的那个确凿的一种宣告方式。而副歌的部分呢，是在内心深处的一种独白，我又忘了，是每一次清醒的瞬间对自己的痛彻的认知。那一声谢谢，那个拥抱，是情感上没有完成的，却很想抵达的彼岸。爱还在，感激还在，但表达他们的路径已经很难再继续。其实歌词当中的他们不断失去的故事，又不断带来新的故事。那一声声亲爱的，他可能是朋友，可能是路人，可能是邻居，他象征着我们每一个人身边曾经有过的那些没有血缘的亲人。这样的人呢，就像是家人一样，是每一个记忆在身旁的，然后固执守候的爱的化身。所以这首歌曲才叫亲爱的陌生人，也是在讲述着这样的一个非常温情的故事，有笑有泪的故事。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呢，可以看一下，我觉得会带给你很多的思考和想法，也会让你突然之间开始关注到你身边那些给予你温暖的陌生人。继续要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刘宇宁的新歌，我真的觉得他算是歌坛里的老模，就是他一直在不间断的，比方说发新歌啊，演唱一些剧集的 OST 啊，然后参加综艺节目啊，还有演戏啊，就好像他全年无休，他每个月的甚至每天的行程都很密集，就是真的会觉得他很辛苦的同时，又觉得他真的很有目标。这一次呢，他也带来了他的个人第二张专辑，叫做刘宇宁的。这张专辑呢，有这样的一首歌曲，叫做《不会太晚》，其实也是刘宇宁的一首再一次拥抱梦想形状的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不会太晚》。

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刘宇宁，在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刘宇宁的这张专辑当中收录到的一首全新的歌曲，叫做《不会太晚》。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又是什么时候结束的呢？其实有的时候只要你想开始，它都不太晚。我觉得这对刘宇宁来说也算是他这么多经历的一种总结。大家都知道他的来时路真的很难很辛苦，但是因为没有放弃，因为他心里一直都有一个坚定的目标，所以你看他实现了。这也是带给我们很多人很有力量的一种歌曲。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周深，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他近期会带给我很多想法的一首歌，叫做《奔腾》，来听歌吧。

0: 样，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项，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3: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4: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在这个时段，欢迎您听完了广告之后回来继续一起听歌。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陈势安的《你曾那么爱我》。最近的他呢很勤奋了，有发新专辑啊，跟我们见面，我有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推荐他的一些歌曲啊给周围的朋友，因为我觉得他的歌是很适合大家闲暇的时光来听的。继续要听到的是来自于姚晓棠的歌曲。那么之前呢大家应该也会在一些综艺节目当中听到他非常精彩的演唱。那么这张专辑呢其实也是姚晓棠真正意义上的个人的第一张专辑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把他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一首主打歌放到节目当中来，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土味情话。

到了这首土味情话，来自于姚小棠。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他亲自创作并参与作词作曲的一首歌，看似有一点笨拙，但是呢却有那种小心翼翼藏起来的锋芒，会让你觉得在纯粹的爱意之间又画下了一个又甜然后又辣的这种音乐领地，和他以往的那种唱情歌的角度是不同的。土味情话听着并不土，而是以情人或者是好友之间的这种问候啊，无伤大雅的土味情话的这种角度，然后切入到歌曲当中，让大家感受到那种出其不意的谐音梗，然后呢会有很多联想的空间。我觉得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姚小棠的一种全新的尝试，带着一些快乐的情绪然后进入到这首歌曲当中，让大家感受到这种土味的灵巧。我很喜欢这首歌，是因为它可以让大家感受到快乐和放松。继续要听到的也是本周的一首新歌，这是要送给大家来自于刘宇宁的在书卷一梦这张电视剧原声带当中收录到的一首伤虐曲，我们来听听纸片人。

当我们静下心来去看书的时候，会不会有那么一瞬间觉得自己也可以穿越到书里呢？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刘宇宁的《纸片人》，这也是电视剧《书卷一梦》当中的一首比较虐情的歌，也是在讲述着一个女孩看书之后，然后忽然穿越到书里啊，希望呢通过自己来改变剧情的一个故事，所以看到这部书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联想，然后或者是看到这部剧集的时候，自己也会有很有这种代入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最近在追剧。继续要来听到的是来自于李荣浩收录在《麻雀》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叫做《等着等着就老了》。

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李荣浩的一首歌，叫做等着等着就老了，所以希望大家还是可以珍惜美好的时光。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房东的猫在老友意思旅行社第四次的这个现场演唱的一首歌，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吧，下一次。

看了一下时间，那今天的节目要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那么最后的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听郭靖的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别去问他》，好吗？这首歌呢也是收录在我非常喜欢的一张专辑，叫做《我们都能幸福着》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所以今天的节目就要到这里了。如果呢还会在下了节目之后想念我，那么就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在电波当中相遇吧。我是子月，下期见，拜拜。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我们在买车时啊，总能听到什么样悬架结构能够给车辆带来不同的表现。目前汽车的悬架系统可分为独立悬架和非独立悬架两种，那这两种悬架有哪些区别，哪种更合适呢？本期节目我们来聊一聊悬架里面的学问。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于黄征，爱情诺曼底。

悬架也叫悬挂，作为连接车轮和车身的一个几何结构，能够直接影响驾驶感受。出色的悬架结构和调教能让车辆既有着出色的运动属性，也有着不错的舒适表现，两者兼顾就是一款好车所具备的基本功。要弄清楚独立悬挂和非独立悬挂的概念，首先就要知道什么是悬挂。悬挂是指车架与车轮之间的全部连接装置，它包含弹性元件、导向机构、减震器、稳定杆等部件。悬挂是汽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使得车架与车轮之间保持一个弹性的连接，其作用是传递在车轮和车架之间的力和力矩，并且缓冲由不平路面传给车架或车身的冲击力，并减少由此引起的震动，以保证汽车能够平顺的行驶。在实际车辆驾驶中，悬挂既是乘坐舒适性的保证，也是驾乘操控性的保障。

悬挂系统是保证驾驶操控性和乘坐舒适性的基础。那么假设汽车没有悬挂系统会怎样呢？那就好比超市的手推车经过坑洼路面的时候，上下震动的体验，其实汽车也是一样的。悬挂系统呢，就是搭在汽车与车轮之间，让行车变得更舒服，同时达到吸收震荡的效果。悬挂系统有两大功能，第一是支撑车身的高度，第二是提高操控性。车身下方通常有弹弓吸震筒，当汽车碾过高低凹凸的路面时，弹弓可以收缩卸力，提供弹性的缓冲的功能。但弹弓也有一个缺点，就是当汽车激发这一功能之后，弹弓的震荡就无法停止下来，所以必须要用一个减震器将弹弓平伏下来，否则车内的人就会受到不停的震荡影响。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有好久没见过。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非独立悬架。非独立悬架的结构特点呢，就是两侧车轮由一根整体式的车桥相连，车轮连同车桥一起通过弹性悬架悬挂在车架或者是车身的下面。非独立悬架呢，具有结构简单、成本低、强度高、保养容易、行车中前轮定位变化小等优点。那同时呢，非独立式的悬挂的连杆比较重，弹起后回到地面需要较长的时间，这是因为它有一根连杆连接着两个车轮，所以能让两个车轮与地面的角度一直保持不变，对抓地力有较大的帮助。但非独立悬架的舒适性以及操控稳定性比较差，在很多家庭轿车中基本上已经不再使用，多用在货车和大客车上。由于非独立悬挂的设计构造相对简单，能够节省很大一部分的造车空间，所以在一些 A 级紧凑车里能够看到非独立悬挂的配置，让车身获得更加充裕的乘坐和装载空间。

下面为您继续介绍独立悬挂。简单讲，独立悬挂就是每一个车轮都是相对独立的跟车体进行的连接，所以当其中一个轮子因为路面不平产生颠簸上下震动时，基本不会影响到其他轮子的动态表现的，这样也就使得整个车身的姿态保持得更为良好，乘坐的舒适性提升很多。当前大多数主流家用车采用的都是独立悬挂，以获得更好的乘坐体验。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汽车悬挂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1: 欢迎大家来收听音乐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苏妍。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一起来聆听的是叶倩文的歌。那么一提到叶倩文呢，我们大家会想到好多的歌，比如说祝福，或者说潇洒走一回。而且呢，很多的歌手啊，在年龄日渐增长的时候呢，可能就会选择退隐。但是呢，很多朋友都发现呢，叶倩文有人评价她是越老越能唱。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就共同来听一听叶倩文和我们熟知的一些老歌。

好，刚才我们一听这个旋律非常熟悉啊，一下就想到哪首歌，是不是想到那首《潇洒走一回》？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叶倩文比较怎么说呢，是一首国民金曲啊。潇洒走一回是古装剧《京城四少》的主题曲，这首歌曲呢，旋律大气奔放，节奏朗朗上口，歌词当中也是写尽了人世的浮沉，随缘豁达的一种人生态度。而且叶倩文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呢，特别的洒脱，也特别的利落，把看淡得失啊，随性生活这样的心境也是表达的特别到位。所以说呢，这样的一首歌，你看几十年过去了，但是依然传唱不衰，相信呢这也就是它的魅力所在。好，一起就来听一听这首《潇洒走一回》。

潇洒走一回这首歌应该说是刻在了好多人内心深处的一首歌，这也是几代人记忆当中的经典老歌。好，继续往下来听啊，下面这首歌呢是祝福，它应该是粤语抒情的代表作，也斩获了乐坛好多的重磅大奖。祝福这首歌呢温柔舒缓，曲调也是很温婉，歌词满含着离别牵挂和真挚的祝愿，而且呢歌声非常轻柔绵长，没有什么浓烈的这样的一种悲戚，只剩温柔的惦念。所以说呢这首歌不管是离别相送还是我们日常去聆听，都会觉得格外的暖心。好，我们一起就来听一听这首祝福。

在好多的电影电视剧当中啊，里面的插曲或者是头尾的这个片头片尾曲，我们都会听到叶倩文的歌声。刚才听到的这样的几首歌都是出自不同的电视剧，那接下来这首歌依然是出自电影《倩女幽魂》的插曲。林萍《不要来》这首歌曾经斩获了香港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这首歌曲曲风空灵凄美，意境悠远，再搭配了聊斋式的这样一种浪漫悲情的氛围，所以说呢，就把这样的一种人鬼相恋的眷恋不舍和宿命的无奈娓娓唱来，所以说呢，听起来是古韵氛围感十足，而且这个氛围感拉的也是满满的。一起就来听这首《黎明不要来》。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有话说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今天我们来听的是叶倩文的歌。提到叶倩文，我们还会想到《选择》这首歌。这首歌呢，也是华语最经典的情侣对唱金曲之一，旋律深情温柔，里面的歌词呢，很直白的去诉说这种相守相伴、一生相许的爱情初心。林子祥和叶倩文，他们二位呢是一刚一柔，完美的契合，也唱出了携手共度余生，无论风雨都彼此相守的笃定。所以说呢，这样的一首歌，经常我们在比如说婚礼当中啊，或者是怀旧合唱的时候，经常会听到这样的一首经典曲目。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2: 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音乐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苏妍。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聆听叶倩文的歌。

刚才我们一起来听的一首《春风秋雨》，这首歌呢也在1991年啊，是劲歌金曲颁奖典礼的现场当中，叶倩文演唱了这样的一首歌。电影《古今大战秦俑情》这首歌曲的主题曲《焚心以火》啊，曲风是那种很磅礴悲壮、大气苍凉，而且呢，这首歌爱恨浓烈，意境宏大。叶倩文她的高音呢是特别具这种穿透力和爆发力，就把这种跨越轮回、痴心不改的刻骨深情演绎的震撼人心。所以说呢，焚心以火这首歌旋律一响的时候呢，就自带一种使命的这种史诗的宿命感。好，一起来听一听粤语版本。

不一样的歌声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感觉。那么下面这首《珍重》呢，也是一首经典的离别情歌，曲调很低沉深情，节奏平缓温柔。这首歌曲的歌词呢，诉说了故人远去不舍别离的一种惆怅，唱腔当中有一种内敛细腻，情绪也是层层递进，把离别之后这样的一种思念牵挂和万般不舍也是藏在了歌声当中。所以说听起来呢深情又催泪，这首歌也是怀旧抒情的必听曲目。好，一起就来听一听这首《珍重》。

这样的一首深情的歌曲，也唱出了依依的不舍啊，又给了我们不一样的内心感受。好，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有话说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即将来听的这首《秋去秋来》，这个呢一听旋律比较熟悉啊，这是改编自经典的《哭砂》，是一种一个粤语版本。秋意氛围满满的一首抒情金曲，《秋去秋来》这首歌呢，曲调有一些萧瑟温柔，就借着秋去秋来这样的四季轮回，比喻感情世界当中的这种聚散离合。叶倩文在唱这首歌曲呢，它是搭配了秋日的意境，听起来满满是一种岁月的沧桑感觉和情路的怅惘吧。所以说这个歌吧，有人说得细的去听，慢慢的去聚品，之后你才能感觉到这首歌曲的意境所在。好，我们一起就来听听这首歌吧，《秋去秋来》。

还记得在那年间，好多人呢为了学叶倩文的歌曲啊，也是在苦练粤语咬字发音。好，继续往下来听歌，真心真意过一生，风格吧和潇洒走一回有点相近，节奏呢也是比较轻快，而且洒脱开朗，歌词传递了抛开烦恼真诚做人简单过一生这种通透的人生观。因为这首歌曲呢，它的唱腔比较轻松爽朗，曲风也比较欢快治愈，听完之后吧让人心情很舒展，所以说呢当时就是这首歌也是传唱大江南北啊，也是充满了积极豁达的生活力量。

好，这里的乐器啊，听起来也非常带感。下面这首歌《零时十分》啊，这是叶倩文早期粤语成名曲，属于林子祥量身创作的，曲风慵懒浪漫，而且呢，深夜的这个氛围感十足，曲调比较轻柔迷离。这首歌呢，温柔婉转，夜半时分的这种缱绻柔情尽显，同时呢，它也是正式奠定了叶倩文在香港乐坛的地位。好，我们一起就来听一听这首歌啊，《零时十分》。

0: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1: 好，欢迎大家继续聆听我们的节目。下面时间呢，我们还是来一起听听周杰伦的歌。《兰亭序》这首歌可以说呢，大家对他也是比较熟悉，而且呢，发现周杰伦在那一时间段呢，唱出了好多中国风的歌曲。

旋律古文化的表现手法，可以说呢是充满了古典的韵味，而且旋律也是很优美动听的，里面有很多什么二胡啊、古筝等民族乐器的运用，也为这首歌曲增添了很浓郁的中国风的色彩。来听一听这首《东风破》。

歌曲《晴天》，旋律清新自然，节奏轻快活泼，也充满了青春的气息。这首歌唱出了青春时期那种懵懂的爱情和对过去的怀念，所以说也勾起了很多人青春的回忆。

本草纲目这首歌曲呢，将中国传统的中药文化和现代音乐相结合，所以说呢，也表达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豪和传统的决心。整个歌曲听起来呢，具有中国风的特色，又充

0: 一起来听听周杰伦下面这首歌《将军》。
1: 过来，你走吧，
2: 走，
1: 他没破了吗？他。

0: 北将军。
1: 歌曲《阳光宅男》，这是一首快节奏的摇滚曲风的歌曲，歌曲旋律呢非常的轻快，而且节奏也是强烈有力，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在编曲当中运用了电吉他、贝斯、鼓等乐器，也营造了一种充满活力和激情的氛围。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5: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7: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如果单从机械方面的设计，独立悬架肯定比非独立在减震上做得好，但是悬架在什么车速、多大的载荷，反馈给悬架的动态是不一样的，这就是调教。如果调教不好的独立悬架，甚至还不如扭力梁非独悬出色。在铺装路面上，两者的稳定性不分胜负。当然，如果想后排坐得相对舒服，还得选独立悬架车。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回忆伴随，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1: 喝了你的茶就是你师父了，江湖险恶，咱们师徒一心，同去同归。
2: 嗯，
1: 我先去给你买包包和糖葫芦，你等着我啊。嗯，怎么啦？一个人害怕？
2: 才没有。
1: 那你为何拽我衣角？
2: 我
1: 不怕，师父跟着你。
3: 都跟你说了别跟着我了。

听众朋友，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刚才呢，我们看到的、听到的是《剑网三》的一段旁白。那么，今天我们要来赏析的是《剑网三》当中的音乐，这首《眉间雪》就是其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以师徒情谊为主题，歌词呢叙事性强，旋律舒缓伤感。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剑网三》这部游戏当中的一首歌曲《眉间雪》。可能有很多喜欢打游戏的人会对这个《剑网三》比较了解，其中呢既有侠客行侠仗义，也有普通人在战火里的悲欢。那么在这首歌曲当中呢，我们也听出了一些时光流转的故事。其实呢，这首歌还有一个粤语的版本，我们一起来听，名字叫《生命树》。

0: 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编织我
1: 的音乐，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卓音。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依然来讲述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

63岁的周建国在小城市做环卫清扫已经有8年了。5年前老伴儿突发心梗离世，独生子定居南方大城市，一年到头只能春节匆匆回来2-3天。原先热闹的老平房只剩他一个人，每天凌晨3点出门扫街，傍晚回家对着空屋子做饭，晚饭过后坐在门槛抽烟发呆。长夜漫漫，长眠难寐，日子过得死气沉沉。小区物业每年夏天都会在广场露天放公益电影。2021年盛夏的一个傍晚，放映的是海蒂和爷爷。起初老周只是搬小马扎

凑凑热闹，打发时间。电影里阿尔卑斯山澄澈的蓝天，漫山青草野花，活泼莽撞的小海蒂闯进孤独古怪的爷爷的生活，一点点融入老人紧闭的心门。祖孙二人相依相伴的画面，让没读过多少书的老周悄悄红了眼眶。电影里爷爷从冷漠孤独到因为海蒂变得柔软热忱，恰好照现了孤身一人的自己。散场之后，他特意找邻居晚辈帮忙，在手机里存下这部电影。从那以后，休息的时候不再闷在家里昏睡，一早收拾完家务就泡上一壶廉价的花茶，带着老花镜反复观看。受海蒂热爱自然、善待弱小的影响，他开始改变一成不变的生活。小区里三位独居高龄老人腿脚不便，采购日用品非常困难。老周每天扫完路段，顺路帮几位老人悄悄带来米面蔬菜。楼下角落常年堆放杂物，他自己买来花籽儿、盆栽，清理荒地，改造成微型的小花坛。遇见流浪猫狗便定时投喂，小小的院落慢慢多了很多的烟火气息。冬天到了，儿子回来探亲，惊讶于父亲性情大变，不再整日郁郁寡欢。老周指着手机里的电影说，是海蒂教会了我，人活着不能困在孤独里，付出善意才是活着的真正意义。往后每逢换季，他都会重新回看影片。春夏秋冬，一部电影抚平了丧偶带来的半生孤寂。

0: 这里是光云在歌唱。几首歌曲片段之后，我们继续来收听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
1: 我和你手牵手说要一起。
0: 27岁的李晓在北京漂泊6年，2022年是她人生最低谷的一年。相恋4年的男友因为异地观念分歧，最后选择了分手。工作了3年的公司裁员失业，租房到期遇上房租暴涨，手里的积蓄勉强支撑日常的开销。那段时间

0: 他蜷缩在十几平米的老旧出租屋，整日整日的失眠，反复陷入自我懊悔之中。如果当初没有为爱情奔赴北京，如果择业时选择安稳的家乡国企，如果吵架时能够多一份包容，人生会不会完全不一样？
1: 你带着他唯一写过的情书，
0: 整日刷短视频消磨时光，无意间点开温情影片《时空恋人》，男主角拥有穿越到回去的特殊能力，能够修正过往的失误。可一次次穿梭之后，他终于顿悟，即便重来，遗憾依旧存在。

经过了一夜的深思之后，他扔掉了颓废的生活状态，不再闭门怨天尤人，白天投递简历面试，空余时间呢自学新媒体的文案写作，晚上去社区流浪动物的救助站做义工。起初面试屡屡碰壁，薪资远达不到从前的水平，每当心态濒临崩溃，就打开电影看上半个钟头，靠着影片里的人生哲理稳住心态。历时八个月，他凭借自学的文案技能入职一家文创公司，薪资稳步上涨，闲暇和义工认识的朋友爬山探店，慢慢走出了失恋失业的阴霾。如今的林晓在北京稳定落脚，每逢生日失意的时刻，必须重温一遍《时空恋人》。这部电影成为他人生的定心丸，时刻提醒自己，人生没有完美的选项，放下过往遗憾，好好拥抱眼前的三餐四季。

这里是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师范毕业的杨青放弃城市培训机构的高薪岗位，2019年主动报名去往西南深山乡村小学支教。他所在的村子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了，全校40多名学生，近30名都是留守儿童。孩子们缺少父母的陪伴，一部分孩子调皮捣蛋，逃课打架，一部分内向自闭，不爱说话。开学第一个月，课堂纪律屡屡失控。严格说，没有用，就连挫败感也让杨青萌生了辞职回城的念头。在某个雨夜备课，他重温学生时代看过的《放牛班的春天》，影片里问题少年云集的寄宿学校，严格的管教毫无作用，音乐老师没有打骂体罚，用音乐挖掘孩子的天性，包容孩子的顽劣，用温柔与热爱点亮一群迷途的孩子。看完电影，他忽然幡然醒悟，山里的孩子也并不是没有优点，只是缺少陪伴和引导。第二天，他拿出自己每月微薄的

支教补贴，网购了十多支口风琴。简易的乐谱，课后放弃休息，就开始了免费的音乐课。从最简单的音符教起，耐心安抚敏感内向的孩子，包容调皮捣蛋的小错误，平日里留意每个孩子的家庭情况，给缺衣少食的孩子添置鞋袜，逢年过节陪着留守孩子过节。三年的支教时光，曾经逃课滋事的男孩变得懂事上进，沉默寡言的小姑娘敢于登台歌唱。在县里的中小学文艺汇演上，他带着孩子们唱自编的乡村童谣，拿下了奖项。

支教期满之后，杨青原本可以回城入职公办学校，却选择了继续支教。《放牛班的春天》这部电影被他存放在平板里，每次音乐课课前播放片段，一部电影化作一束微光，托举着大山里留守孩子的童年梦想。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产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追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方式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

这里是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来讲述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

首先来听今天的第一个故事，那年夏天我们一起追过的一部电影。夏天风里裹着蝉鸣和汽水的甜，柏油路被晒得发烫，老旧录像厅的窗帘一拉，就把燥热的白昼隔在外面。我们一群半大孩子挤在座位里，第一次看到燃尽青春痛彻心扉的爱情，天若有情这部电影，像一颗滚烫的石子砸进我们懵懂的心底，从此整个夏天都沉浸在浪漫与遗憾里，成了一辈子都忘不掉的回忆。我总记得那是中考结束后的漫长假期，没有试卷，没有唠叨，只有无所事事的自由。阿远是我们中间最疯的一个男孩，总骑着一辆二手摩托车，车把上挂着褪色的红绳，像极了电影里华帝的座驾。他不知道从哪儿淘来的《天若有情》的录像带，拉着我、小林、阿哲一头扎进街尾那家录像厅。窗帘厚重，灯光微弱，屏幕亮起的那一刻，整个世界都安静了。

看完电影，我们会在放学后蹲在操场边讨论电影里的每一个细节。惋惜他们明明相爱却不能相守，感慨太无奈，命运太残忍。阿元总说，华帝是英雄，为了兄弟，为了爱人，拼尽了一切。那时的我们把所有的爱情，所有的憧憬，对浪漫的想象都寄托在这部电影里。它不只是一部电影，更是我们青春的注脚，是我们对爱最初的认知。日子像风一样走，那个夏天很快过去，我们各奔前程。阿远真的做了追风的少年，后来为了生活，收起了年少轻狂，安稳度日。同学小林嫁给了温柔的人，过着平淡幸福的生活。阿哲去了远方，为了梦想奔波。我也在岁月里慢慢长大，经历了相遇别离，懂得了更多的人间烟火。我们很少再见面，各自忙着各自的生活，忙着长大。可每当提起天若有情，提起那个夏天，所有的记忆都会清晰地浮现，仿佛就在昨天。

多年之后再看这部电影，心境早已不同，看懂了华帝的隐忍和无奈，看懂了他藏在冷漠下的深情，看懂了他们的身不由己，更看懂了宿命的无力。年少时只懂浪漫和遗憾，长大后才明白那份跨越身份不顾一切的爱有多珍贵，那份明知没有结果依旧勇敢奔赴的执着有多难得。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原来最动人的爱情从不是长久相守，而是曾经毫无保留的爱过。那年夏天蝉鸣不止，晚风温柔，我们挤在小小的录像厅，追着一部叫《天若有情》的电影，追着属于我们的青春和浪漫。我们为剧中人流泪，为他们惋惜，把最纯粹的心动，最炙热的憧憬，都留在了那个夏天。时光匆匆，岁月流转，我们都不再是年少时的模样，可那段记忆，那部电影，那份纯粹的感动，永远不会褪色。每当追梦人的旋律响起，我总会想起那个夏天，想起一起看电影的我们。原来有些电影看过就是一生，有些夏天记住就是永远。

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欢迎您继续来关注。在第二时段当中，我们一起来收听的是光影故事，接下来来听今天的第二个故事，一张旧电影 CD， 藏着未说出口的喜欢。在书柜最顶层的纸盒里，躺着一张早已不再光亮的电影 CD。 塑料盒边缘磨得发白，封面微微卷边，上面印着一行温和的字，龙猫。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那张 CD 从来不是一张普通的碟片，它是年少时我藏了一整个青春从未说出口的喜欢。我那时候胆小又内向，成绩普通，长相普通，放在人群里转眼就会被淹没，唯独在看向他的时候，心里会悄悄亮起一小团光，又慌又甜，不敢让人发现。班里流行互相借 CD， 晚自习前的空闲时间，有人会偷偷放电影。那天我随口跟同桌说了一句，我好想看，可惜家里没有碟。我只是轻声抱怨，没指望谁能听见，更没指望谁会放在心上。第二天午休，教室里安安静静，大部分同学都趴在桌上睡觉，我正低着头写作业，忽然有一只手轻轻敲了敲我的桌子，我抬头撞进了他温和的眼睛里，他手里捏着一张崭新的 CD 递到我面前，声音很轻，我家有，你拿去看吧，我觉得你会喜欢。我愣在原地，心跳一下子乱了。这是一张全新的 CD， 封面干净明亮，我甚至能闻到盒子上淡淡的新塑料的味道，还有一点点他手上干净的肥皂香。我紧张的不知道说什么，只小声说了句谢谢。一下午，我把 CD 放在课桌最里面，时不时偷偷看一眼，心里像揣了一颗糖，慢慢融化，甜得发慌。我在心里猜，他刚好有，还是特意去买的。他怎么知道我喜欢这种温柔的电影？他是不是对我？可我太胆小了，胆小到不敢多问一句，不敢多看一眼，不敢把心里翻涌的情绪说给任何人听。我反反复复看了很多遍，每一次看到龙猫在树下等姐妹俩，看到公交车一样的猫车穿过田野，看到夜晚大树轻轻摇晃，我都会想起他递给我 CD 的那一刻。

那天放学，我故意走得很慢，磨磨蹭蹭收拾书包，看着他把书本一本本放进背包，把桌洞里的废纸揉掉，把椅子轻轻推回桌下，每一个动作都熟悉的让人心酸。我站在教室门口，看着他的背影。可脚步像灌了铅，我怕一开口声就抖，我怕他只是出于礼貌，而我却不是。他收拾好东西，转过身，目光扫过教室，最后落在我身上。他顿了顿，朝我走来，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我要走了，他说，语气和平常一样温和，只是多了一点离别的清淡。我只挤过一个字，

我站在空荡荡的教室里，抱着那张还带着余温的 CD 哭了很久。我把 CD 小心翼翼地收好，放在纸盒里，和旧课本旧笔记放在一起。我没有刻意去打听他的消息，没有问同学他去了哪儿，过得好不好。有些心动从一开始就适合藏在心底。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算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我拒绝平庸，
8: 我抵触暗恋，
7: 我不要平淡，
8: 我中断10年，
7: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8: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7: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89.0，
8: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7: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8: FM89.0，
5: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

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都诚实，诚实到自私，这句歌词精准戳中了亲密关系里的矛盾。坦诚本是感情的基石，可太过直白的自我反而成了伤害彼此的利刃。我们总在感情里执着于诚实，却忘了诚实也需要体谅与包容。那些脱口而出的指责，毫不掩饰的厌倦，看似坦荡，实则是最伤人的自私。诚实成了逃避责任的借口，让感情在一次次直白的伤害中逐渐破碎。真正的诚实不是肆无忌惮的宣泄，而是带着温柔的坦诚，是懂得换位思考的体谅。唯有这样，才能在感情里守住彼此，不负相遇。

那冰冷在蔓延，人群的密室里，他被恐惧包围，身体被贴上标签。这句歌词撕开了群体事件里的残酷真相，让人不寒而栗。我们总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共犯，要么紧闭双眼视而不见，要么随波逐流，鼓噪尖锐，看着弱者在恐惧中挣扎，选择沉默旁观。高扬羸弱的呼救，谁能听见？这声质问直抵人心，戳中了每个人内心的冷漠与无力。不要让沉默成为伤害的帮凶，勇敢为内心的真实发声，才能在冷漠的世界里守住人性的温度

0: 就是错。
1: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一朵孤花，一座城池，开篇便勾勒出清冷又疏离的画面，像极了每个人内心深处那片不被打扰的角落，痛苦于过往，焦灼于未始，道尽了我们在时光里的纠结与挣扎，既困于过去的遗憾，又焦虑未来的未知，在日复一日的迷茫中虚度光阴。而所谓永恒，只不过转瞬即逝，则是历经世事的通透，看透了生命里的聚散离合与无常。这首歌里的孤花是每个人的缩影，独自绽放，独自凋零。与其困于过往与未来，不如珍惜当下，在有限的时光里坦然接纳自己，与孤独和解。

花垂头丧气，整个家冷冷清清，勾勒出离别后的孤寂，满屋烟火气随爱人散去，只剩回忆在原地徘徊。你只是从我身边搬进了我心里，道尽了深情与执念。即使相隔数里，也相信爱人未曾离去。那些旅行纪念品，无人催促的夜晚，都成了思念的注脚。曾经渴望的自由，如今却成了负担沉重。真正的从不是相忘，而是把爱人藏进心底，带着回忆继续前行，在自己的世界中心守住那份温暖与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我拒绝平庸，
7: 我抵触暗恋，
6: 我不要平淡，
7: 我中断10年，
4: 我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7: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4: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FM89.0，
7: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4: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7: FM89.0，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时代的车轮永不停歇，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旋律，它们历久弥新，随时都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午后的时光来收听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每一首经典老歌都藏着一段难忘的记忆，旋律响起仿佛时光倒流，带我们回到青涩的少年时光。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共同与经典音乐不期而遇，一起来听由梁静茹演唱的《暖暖》。

暖暖这首歌曲呢，是会让人感受到温暖的一首歌曲，留在人们心中的印象呢是非常深刻的。在那伤感的旋律和熟悉的旋律当中呢，以及歌手柔美的嗓音中，我们能够深刻的感受到暖意，就像一个温柔的拥抱，来自生活和爱情的情感、思想和愿望，以及平静和宽容，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份分享和互动，融入这个活泼有趣的世界当中。其实这首歌曲告诉我们呢，心灵之间的温暖呢，永远是人类共同的语言。无论是从哪里开始，但是最重要的是能够接受彼此的支持和鼓励。歌词当中也在提醒我们，生活当中最重要的呢，就是分享这种温暖，一起来面对生活当中的不确定性，一起来分享岁月的回忆，一起去走进温馨的梦乡，也一起去拥抱那种暖意。另外一方面呢，其实这首歌曲也在传达着人们要相信自己的力量，它永远在提醒着我们要勇于承担属于自己的使命，不管未来有多苦，要勇敢地向前，勇敢地把自己的梦想变成现实，不断地去努力，勇敢面对任何的困难和挑战，要坚持步伐，让我们更加相信能够创造出一个绚烂多彩的未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带给大家一首由谢霆锋演唱的歌曲《黄种人》，我们一起来听。

黄种人这首歌曲呢，表达的就是黄种人对自身身份的认同，对祖先的敬仰，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以及对未来的希望和勇气。那么这首歌曲呢，是由谢霆锋创作的，旨在宣扬民族精神，激励我们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去弘扬黄种人的精神品质。我觉得黄种人这首歌曲，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曲，我觉得它更像是一种精神的象征吧，它激励我们去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弘扬黄种人的精神品质。歌曲当中的越动荡越勇敢，世界变更要让我闯，表达了黄种人在面对动荡世界的时候的一种勇敢和坚韧的精神。那么也是通过这首歌曲呢，大家可以感受到作为一个黄种人的自豪感和归属感，同时也唤起了大家对自身文化传承的重视和保护意识。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歌，由孙悦和邰正宵演唱的一首《好人好梦》带给大家。

这首歌曲的旋律呢是轻柔舒缓的，歌词也朴实深情，优雅当中呢它略带有淡淡的伤感，沧桑当中呢浮现了不变的真情。可以说整首歌曲通过温馨的旋律和感人的歌词，向我们传达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让人们在歌声当中呢能够感受到爱的力量。歌词中好人就有好梦，表达了对无私奉献乐于助人的大家的一种赞颂，还鼓励人们要做好人，相信好人呢终会得到好的回报。此外这首歌曲还向我们传达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那就是即使在承受过生活的伤痛之后呢，依然选择相信爱情，坚持好人就有好梦的信念。接下来一首由周传雄的《寂寞沙洲冷》带给大家。

0: 零
1: ，FM 八九点零，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 八九点零
1: ，FM 八九点零，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时代的车轮永不停歇，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旋律，他们历久弥新，随时都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午后的时光来收听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每一首经典老歌都藏着一段难忘的记忆，旋律响起，仿佛时光倒流，带我们回到青涩的少年时光。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共同与经典音乐不期而遇。节目的开始，首先让大家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韩宝仪演唱的《往事只能回味》。

每当往事只能回味这首歌曲的旋律响起呢，总能勾起无数人深藏心底的往事。其实这首歌曲不仅仅是一首歌曲，它更像是一段时代的回忆，一种情感的寄托。这首歌曲《往事只能回味》的歌词呢，非常的简单，但是却深邃。每一句呢，都像是从心底流淌出来的故事。它诉说着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对逝去岁月的无奈，以及对未来生活的期待。那么接下来呢，带给大家一首非常好听的经典老歌，是来自于齐秦演唱的，名字叫做《夜夜夜夜》。

演唱的这首歌曲《夜夜夜夜》，想必呢大家都很熟悉啊，很多的60后、70后、80后啊，对这首歌曲呢都不陌生。那么这首歌曲呢，以它真挚的情感和丰富的意象呢，来描绘了一个人在夜晚的孤独和对爱人的深切思念。它会让大家想起那些曾经的甜蜜和现在的哀愁。我觉得这首歌曲是一种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同时呢，它也是对现实生活当中无法逃避的别离的情感的一种感慨吧。其实我觉得这首歌曲还是比较适合在夜晚哈，一个人静静的聆听。那么接下来要带给大家的歌曲呢，我觉得也是很适合夜晚自己一个人去独自聆听的，会有别样的感受。一首由王心平演唱的《别问我是谁》带给大家。

这首歌呢，它是一首比较有年代感的歌曲。其实这首歌曲也出现了很多个的版本哈，但是本人呢最喜欢的还是原创王心平演唱的这个版本。其实这首歌曲呢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了。那么再次出现在大家的视线里呢，是电影《志明与春娇》啊，那个是女主角于春娇最喜欢的歌曲。那么在电影的结尾处呢，其实这个男主角张志明啊就模仿了这个歌曲原唱王心平的打扮去录制了这首歌曲的 MV， 只为了博取女主角的笑脸。其实别问我是谁呢，大家都能够听出来啊，它是一首比较悲伤的情歌，整首歌的气氛呢是比较忧郁的，也许这样呢才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那么在悲伤的歌词带动之下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勾起大家一些对往事的回忆呢？好的，接下来一首《心有独钟》来带给大家。

今天呢，来和大家分享的一首宝藏歌曲呢，是刚刚为大家播放的由陈晓东演唱的《心有独钟》。那么有人会问，心动是什么样的感觉呢？有的人说是明知没有意义却无法不执着的事，还有的人会说呢，每朵云都下落不明，每盏月亮呢都会不知所踪。其实有的人说，爱呢就像是教室外下起了大雨，你没看我，而我没看雨。其实心有独钟呢，一开始就告诉了我们，这种感觉呢从来不会有左右，每次心跳，每一次呼吸，心被占据却无苦无依，是你让我着了迷。那么歌词当中也为我们描述了会让人很难不产生共情。其实当爱一个人变得越来越容易的话，钟情一个人就会越来越奢侈。其实我们都知道啊，爱并不是激情，而爱是一朵云牵着另一朵云，一个灵魂而忠于另一个灵魂的感觉。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

0: FM 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 89.0，
0: FM 89.0，
1: 这里是营口音乐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各位听众下午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每一首经典老歌呢，都藏着一段难忘的记忆，旋律响起仿佛时光倒流，带我们回到青涩的少年时光。那么本期的节目呢，和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些经典老歌，听见更懂你的经典老歌，重温美好旧时光。那些陪伴我们青春的老歌呢，如今依然能够触动心弦。节目的下半段，一起来听由高胜美演唱的《千年等一回》。

这首歌曲的背景故事呢，是源自于中国经典神话剧《新白娘子传奇》，讲述了白娘子与许仙跨越千年的爱情故事。尽管过程当中呢，充满了艰辛和挑战，但是只要心中有爱，就能够等到那个对的人。在这种情感啊，其实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当中呢，我觉得是尤为珍贵的。它会提

醒我们大家要珍惜身边的爱情，勇敢地去追求幸福。那么整首歌曲呢，通过千年等一回我无悔啊的歌词，也传达了白娘子对爱情的深情和等待的坚守。这种情感呢，不仅仅是对个人爱情的颂扬，也是对世间美好情感的一种向往和追求。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由费玉清演唱的经典老歌，名字叫做《一剪梅》。

由费玉清演唱的《一剪梅》这首歌曲呢，通过描绘梅花在冰天雪地当中孤傲绽放的景象，表达了生命的坚韧和不屈的精神。其实这首歌曲呢，不用我过多的介绍哈，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它不仅是1984年台湾中式电视剧《一剪梅》的片头曲，还在后续的影视作品当中呢，也是多次的被用作主题歌，展现了这首歌曲经典的地位和广泛的影响力。那么费玉清的演唱呢，也是深情款款，情意。

歌曲《夜来香》以它优美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表达了夜晚的静谧与美好，以及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那么刚刚为大家播放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于邓丽君演唱的。邓丽君的演唱呢，我觉得更是将这份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会让大家听过之后呢陶醉在其中。那么作为邓丽君的经典翻唱歌曲，这首《夜来香》呢，不仅旋律优美动听，它还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内涵。我觉得它是一首能够会让人放松心情、感受美好夜晚的佳作，非常适合在夜晚来静静的聆听，去品味其中的情感与韵味。那么邓丽君的这首翻唱版本呢，也让这首歌曲焕发了新的光彩，成为了一首流传至今的经典之作。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歌，要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尤鸿明演唱的《下沙》。

我觉得经典老歌之所以称为经典啊，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它确实是越听越好听，而且越听呢越能品味出其中蕴含的一些哲理吧。经典流传，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旋律和歌声呢，也承载着很多人的难忘记忆。好的，各位听众，看一眼时间，本期的岁月不了情节目到这里呢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剩下的一点时间，有一首周慧演唱的《风铃》带给大家，我们明天见。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0: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胭脂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胭脂屋，
4: 我拒绝平庸，
5: 我抵触暗恋，
4: 我不要平淡，
5: 我中断失眠，
4: 我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5: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4: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5: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4: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6: 我的音乐，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都诚实，诚实到自私，这句歌词精准戳中了亲密关系里的矛盾。坦诚本是感情的基石，可太过直白的自我反而成了伤害彼此的利刃。我们总在感情里执着于诚实，却忘了诚实也需要体谅与包容。那些脱口而出的指责，毫不掩饰的厌倦，看似坦荡，实则是最伤人的自私。诚实成了逃避责任的借口，让感情在一次次直白的伤害中逐渐破碎。真正的诚实不是肆无忌惮的宣泄，而是带着温柔的坦诚，是懂得换位思考的体谅。唯有这样，才能在感情里守住彼此，不负相遇。
1: 窗

那冰冷在蔓延，人群的密室里，他被恐惧包围，身体被贴上标签。这句歌词撕开了群体事件里的残酷真相，让人不寒而栗。我们总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共犯，要么紧闭双眼视而不见，要么随波逐流，鼓噪尖锐，看着弱者在恐惧中挣扎，选择沉默旁观。高扬羸弱的呼救，谁能听见？这声质问直抵人心，戳中了每个人内心的冷漠与无力。不要让沉默成为伤害的帮凶，勇敢为内心的真实发声，才能在冷漠的世界里守住人性的温度。

0: 就是错。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晶。

开篇便勾勒出清冷又疏离的画面，像极了每个人内心深处那片不被打扰的角落，痛苦于过往，焦灼于未始，道尽了我们在时光里的纠结与挣扎，既困于过去的遗憾，又焦虑未来的未知，在日复一日的迷茫中虚度光阴。而所谓永恒，只不过转瞬即逝，则是历经世事的通透，看透了生命里的聚散离合与无常。这首歌里的孤花是每个人的缩影，独自绽放，独自凋零，与其困于过往与未来，不如珍惜当下，在有限的时光里坦然接纳自己，与孤独和解。

无烟火气随爱人散去，只剩回忆在原地徘徊。你只是从我身边搬进了我心里，道尽了深情与执念。即使相隔数里，也相信爱人未曾离去。那些旅行纪念品，无人催促的夜晚，都成了思念的注脚。曾经渴望的自由，如今却成了负担沉重。真正的从不是相忘，而是把爱人藏进心底，带着回忆继续前行，在自己的世界中心守住那份温暖。

在朝我斗嘴。这句歌词道尽了被流言蜚语裹挟的困境，也让无数人感同身受。胖了不配，瘦了不对，精准戳中了被世俗标准绑架的无奈。我们总在意外界的眼光，在他人的评价中迷失自我，而管你们什么看法，这次让我疯狂一回，则是冲破枷锁的呐喊，是与过去胆怯的自己告别。不必活在他人的期待里，勇敢做自己，满身伤痕也成了浑身带刺的火，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热烈燃烧，

透明的泪在午夜梦回，这句歌词道尽了无数人深夜里的情绪奔涌，那些白天被刻意压抑的委屈、遗憾与思念，总会在独处时悄然涌上心头。我们总在人前假装坚强，用微笑掩盖疲惫，却在无数的深夜被一句歌词、一段回忆击中，瞬间溃不成军。不是伤悲，只是回味。这滴莫名的泪无关当下的喜悲，而是对过往时光的回望，对未完成的遗憾的轻叹。偶尔的脆弱不是软弱，而是对生活最真实的感知。那些莫名的泪终会在时光里沉淀，成为成长的印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一个人与音乐为伴，
4: 音乐为伴，
3: 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4: 岁月的清浅，
3: 讲述
4: 那些歌，
3: 那些歌，
4: 那些年，
3: 那些年，
2: 音乐，好时光，
3: 好时光。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收听到的是音乐好时光。今天呢，要和你分享到的是汪苏泷的歌曲。说到汪苏泷的音乐呢，大家都有想到他唱了很多温馨浪漫的甜歌，比如说这首《有点甜》。

爱情呢是永久的一个话题，一句是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了花一朵，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首情歌，不得不说这就是爱情的魅力。有没有一瞬间被甜到呢？这首歌可以说呢，从头到尾都弥漫着恋爱的气息，听起来就让人感觉到整个心里都是甜甜的。爱情是有点甜，因为你在我的身边能够让我感觉到浓浓的爱意，有一种万有引力。

喜欢那一句，我们的爱情是丘比特安排的游戏，还是月想老人他傻傻分不清，你靠在我的肩膀的心电感应，说不清又不像梦境，清新的校园的流行的曲风，满满的校园的回忆感。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仍旧是汪苏泷的不分手的恋爱。

这首《不分手的恋爱》可以说是王苏龙送给所有的朋友的一首祝福的歌曲，希望你们都能够有情人终成眷属，谈一场不分手的恋爱。小星星。

这首朗朗上口的旋律配上充满甜蜜气息的歌词，汪苏泷的这一首《小星星》简直是非常耐听。你就是我的小星星，挂在天上放光明，一同以往的汪苏泷式的这个抒情的风格。但是这首歌曲其实它是一首悲伤的歌曲啊，大家去注意它的词，你会发现其实是一首非常遗憾悲伤结局的爱情故事。爱情当然也会有甜蜜，也会有苦涩的时候。

天气呢有晴朗的时候，也会有下雨的时候。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汪苏泷的《晴》。

0: 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座城，
1: 一座城，
0: 一个人与音乐为伴，
1: 音乐为伴，
0: 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1: 岁月的清浅，
0: 讲述
1: 讲述
0: 那些歌，
1: 那些歌，
0: 那些年，
1: 那些年，
0: 音乐
1: 音乐。

迎大家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音乐好时光。今天的音乐好时光和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汪苏泷的歌曲，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这一首《后会无期》。

愿每个人都能够遵循自己的时钟，做不后悔的选择。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稍微有一些惆怅，有一些哀伤，但是不影响它的听感，非常好听的一首歌，适合单曲循环，叫《行走的鱼》。

爱你的破碎胜过完美，长大了也要快乐。希望在听这一首写给你的歌曲当中，不管是莽撞孤单的你，还是晦暗的你，会有人陪伴着你，淋着暴雨矢志不渝的爱你。虽然来路布满了荆棘，也请捂住耳朵大步的前行，属于你的前路必然是坦荡而且是明亮的。平无尽处是春山，也请相信行走的鱼终究是会上岸的。如果说你累了想要停下来哭一哭也没有关系，别忘了你也永远有做回小孩自由自在的权利。管世界是正剧还是闹剧，做自己要尽兴。让刚才的那首歌给你一个拥抱吧，疗愈你所有的不快乐，要始终记得你很好，你值得。命运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名字叫《命运》，是来自于汪苏泷和张碧晨共同在《天赐的声音》的第五期第二季第五季第二期当中现场去演绎的哈，就包括《行走的鱼》，还有接下来要听到的现场版的《爱呀爱呀》。其实这些歌曲呢，都让我们看到了汪苏泷的另外一面，他有着无穷的能量，不再是那个简简单单只唱着小调的甜歌的他。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爱呀爱呀》。

可以说呢，爱呀爱呀这首歌呢，很多人唱过，它本来是一首可以可甜可欲的歌曲，经过了汪苏泷的改编和演唱，我们更听到了歌曲当中对于爱的那种歇斯底里的爆发，也看到了汪苏

人的生活呢，注定要受一些苦，但我们必须要寻找快乐，哪怕只是一些电光火石，因为快乐是照在沉沉大地上寥落的星辰。如果可以的话，也希望你可以快乐。好了，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要听到的是汪苏泷的《如果可以》，也送给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希望你都可以快乐起来。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7: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6: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7: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6: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7: 要听歌，想着我。
5: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8: 我的音乐，
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

0: 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你在二十出头这个年龄段有没有很难过？因为他没有儿时的勇气，年少的冲动，也没有成熟的物质。我们会消融那些不切实际的臆想，也接受很多难以为继的事实。这首歌

们还没有做好当大人的准备，就被推着到了大人的年纪，有很多想做的事，却又害怕自己什么都做不好。其实每一个年纪都有着属于他的烦恼和压力，每一个年纪也有着属于他的成就和喜悦。活在当下，

总是以为日子很长，可是恍惚间已经从春天到冬天，又从冬天到秋天。恍惚间你会发现还有很多的事没有来得及做。说好要全身心的去学一项技能，追一部剧，都因为懒惰而耽误了。说好的用尽全身的力气去爱一个人，好像也没有机会了。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国王与乞丐是一个人面对感情和物质之间平衡的思考，虽然分饰两个角色，却统一地面对了同一个问题。国王拥有的乞丐不曾拥有，乞丐拥有的国王也无比神往。

生活呢，往往就是这样，在大多数人都往国王的方向奔走的时候，如果还能静下心来体会乞丐的幸福，或许生活才不会失去颜色。

0: 修怕增效，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增效，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3: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产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4: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8: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9: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8: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9: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8: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9: 要听歌，想着我。
6: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

0: 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意为小行，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原版是蔡健雅写给蔡依林的，但是苏运莹的演绎少了一种高处不胜寒的隐忍和委屈，多了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直面魔力。苏运莹，我。
1: Oh,

大量的纯钢琴伴奏，让人可以单纯的享受他的好声音。他的版本处处不合时宜，又非常惊喜，这大概就是他的魅力所在吧。

凡是死缠烂打的人，大都不是真的爱你，他们只是在跟自己赛跑。真正爱你的人做不到死缠烂打，因为害怕被你厌恶。爱得深的人最擅长自我欺骗和自我安慰。这首歌来自李荣浩，就这样。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中会遇见很多人，是普通朋友，或者是挚友，是萍水相逢，还是生死之交。从小开始经历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一直到社会，每一个阶段都会遇到新的人，但也势必会和旧的人说再见。还想听你的故事。

每个人都来去匆匆，成为生命里的过客，只留下一点点回忆，而我们终究还是要一个人坚定地往前走。但如果能够遇见你，我想听一听你的故事。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天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我们在买车时啊，总能听到什么样悬架结构能够给车辆带来不同的表现。目前汽车的悬架系统可分为独立悬架和非独立悬架两种，那这两种悬架有哪些区别，哪种更合适呢？本期节目我们来聊一聊悬架里面的学问。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于黄征，爱情诺曼底。

悬架也叫悬挂，作为连接车轮和车身的一个几何结构，能够直接影响驾驶感受。出色的悬架结构和调教能让车辆既有着出色的运动属性，也有着不错的舒适表现，两者兼顾就是一款好车所具备的基本功。要弄清楚独立悬挂和非独立悬挂的概念，首先就要知道什么是悬挂。悬挂是指车架与车轮之间的全部连接装置，它包含弹性元件、导向机构、减震器、稳定杆等部件。悬挂是汽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使得车架与车轮之间保持一个弹性的连接，其作用是传递在车轮和车架之间的力和力矩，并且缓冲由不平路面传给车架或车身的冲击力，并减少由此引起的震动，以保证汽车能够平顺的行驶。在实际车辆驾驶中，悬挂既是乘坐舒适性的保证，也是驾乘操控性的保障。

悬挂系统是保证驾驶操控性和乘坐舒适性的基础。那么假设汽车没有悬挂系统会怎样呢？那就好比超市的手推车经过坑洼路面的时候，上下震动的体验，其实汽车也是一样的。悬挂系统呢，就是搭在汽车与车轮之间，让行车变得更舒服，同时达到吸收震荡的效果。悬挂系统有两大功能，第一是支撑车身的高度，第二是提高操控性。车身下方通常有弹弓吸震筒，当汽车碾过高低凹凸的路面时，弹弓可以收缩卸力，提供弹性的缓冲的功能。但弹弓也有一个缺点，就是当汽车激发这一功能之后，弹弓的震荡就无法停止下来，所以必须要用一个减震器将弹弓平伏下来，否则车内的人就会受到不停的震荡影响。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有好久没见过。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非独立悬架。非独立悬架的结构特点呢，就是两侧车轮由一根整体式的车桥相连，车轮连同车桥一起通过弹性悬架悬挂在车架或者是车身的下面。非独立悬架呢，具有结构简单、成本低、强度高、保养容易、行车中前轮定位变化小等优点。那同时呢，非独立式的悬挂的连杆比较重，弹起后回到地面需要较长的时间，这是因为它有一根连杆连接着两个车轮，所以能让两个车轮与地面的角度一直保持不变，对抓地力有较大的帮助。但非独立悬架的舒适性以及操控稳定性比较差，在很多家庭轿车中基本上已经不再使用，多用在货车和大客车上。由于非独立悬挂的设计构造相对简单，能够节省很大一部分的造车空间，所以在一些 A 级紧凑车里能够看到非独立悬挂的配置，让车身获得更加充裕的乘坐和装载空间。

下面为您继续介绍独立悬挂。简单讲，独立悬挂就是每一个车轮都是相对独立的跟车体进行的连接，所以当其中一个轮子因为路面不平产生颠簸上下震动时，基本不会影响到其他轮子的动态表现的，这样也就使得整个车身的姿态保持得更为良好，乘坐的舒适性提升很多。当前大多数主流家用车采用的都是独立悬挂，以获得更好的乘坐体验。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汽车悬挂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装修怕尊相，就来汇成装饰，清单报价零尊相，预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89.0 FM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我的音乐，
6: 我的音乐。
7: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以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为您介绍独立悬架的优点。由于独立悬架的质量非常轻，所以会减少很多车身所受到的冲撞，而且它的车轮抓地力很强，同时呢，它可以使发动机位置降低，汽车重心得到很好的控制，从而提高汽车的行驶稳定性。由于独立悬架左右车轮单独跳动，互不相干，能减小车身的倾斜和震动。独立悬架的缺点呢，就是结构复杂，所以成本相对较高，而且维修不方便。同时因为结构复杂，会侵占一些车内乘坐空间。

舒适性是轿车最重要的使用性能之一，汽车悬架呢是保证乘坐舒适性的重要前提，也是保证汽车行驶安全的关键部件，因此汽车悬架往往列为重要部件编入汽车的技术规格表，作为衡量汽车质量的指标之一。目前绝大多数轿车都是采用独立式的悬架，按其结构形式的不同，独立悬架又可分为横臂式、多连杆式、轴式以及麦弗逊式悬架等。横臂式悬架是指车轮在汽车横向平面内摆动的独立悬架，目前部分运动型轿车以及赛车的后轮就是采用这一悬架结构。多连杆式

悬架是由三到五根杆件组合起来控制车轮的位置变化的悬架，主要优点就是车轮跳动时轮距和前束的变化很小，不管汽车是在驱动制动状态都可以按司机的意图来进行平稳的转向。其不足之处呢，就是汽车高速行驶的时候有轴摆动现象。

fall apart。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在众多独立悬架种类中，麦弗逊式悬架是最广为人知也是应用最多的一种悬架。麦弗逊式悬架的优点是结构紧凑，车轮跳动时前轮定位参数变化小，有良好的操控稳定性。由于取消了上横臂，给发动机及转向系统的布置带来方便，麦弗逊式悬架多应用在中小型轿车的前悬架上。很多合资品牌和国产品牌等轿车的前悬架均为麦弗逊式独立悬架，尽管它并不是技术含量最高的悬架结构，但却是一种经久耐用的独立悬架，具有很强的道路适应能力。数据显示，目前市场上中低端普通家用车的前端悬架基本上采用的是麦弗逊式独立悬挂，中高端以上车型呢，有的会采用多连杆前悬，硬派越野车一般会采用双叉臂式的前悬。

如果单从机械方面的设计，独立悬架肯定比非独立在减震上做得好，但是悬架在什么车速、多大的载荷反馈给悬架的动态是不一样的，这就是调教。如果调教不好的独立悬架，甚至还不如扭力梁非独悬出色。在铺装路面上，两者的稳定性不分胜负。当然，如果想后排坐得相对舒服，还得选独立悬架车。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7: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6: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7: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6: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7: 要听歌，想着我。
5: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8: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9: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被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想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都诚实，诚实到自私，这句歌词精准戳中了亲密关系里的矛盾。坦诚本是感情的基石，可太过直白的自我反而成了伤害彼此的利刃。我们总在感情里执着于诚实，却忘了诚实也需要体谅与包容。那些脱口而出的指责，毫不掩饰的厌倦，看似坦荡，实则是最伤人的自私。诚实成了逃避责任的借口，让感情在一次次直白的伤害中逐渐破碎。真正的诚实不是肆无忌惮的宣泄，而是带着温柔的坦诚，是懂得换位思考的体谅。唯有这样，才能在感情里守住彼此，不负相遇。

那冰冷在蔓延，人群的密室里，他被恐惧包围，身体被贴上标签。这句歌词撕开了群体事件里的残酷真相，让人不寒而栗。我们总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共犯，要么紧闭双眼视而不见，要么随波逐流，鼓噪尖锐，看着弱者在恐惧中挣扎，选择沉默旁观。高扬羸弱的呼救，谁能听见？这声质问直抵人心，戳中了每个人内心的冷漠与无力。不要让沉默成为伤害的帮凶，勇敢为内心的真实发声，才能在冷漠的世界里守住人性的温度

0: 我就是我。
1: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紫金。一朵孤花，一座城池，开篇便勾勒出清冷又疏离的画面，像极了每个人内心深处那片不被打扰的角落，痛苦于过往，焦灼于未始，道尽了我们在时光里的纠结与挣扎，既困于过去的遗憾，又焦虑未来的未知，在日复一日的迷茫中虚度光阴。而所谓永恒，只不过转瞬即逝，则是历经世事的通透，看透了生命里的聚散离合与无常。这首歌里的孤花是每个人的缩影，独自绽放，独自凋零。与其困于过往与未来，不如珍惜当下，在有限的时光里坦然接纳自己，与孤独和解。

上的花垂头丧气，整个家冷冷清清，勾勒出离别后的孤寂，满屋烟火气随爱人散去，只剩回忆在原地徘徊。你只是从我身边搬进了我心里，道尽了深情与执念，即使相隔数里，也相信爱人未曾离去。那些旅行纪念品，无人催促的夜晚，都成了思念的注脚。曾经渴望的自由，如今却成了负担沉重。真正的从不是相忘，而是把爱人藏进心底，带着回忆继续前行，在自己的世界中心守住那份温暖。

0: 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京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0: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6: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5: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6: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5: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6: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没事，只是有点累了，这句简单的话语藏着多少人深夜里的脆弱与倔强。我们总在人前假装坚强，把眼泪藏在心底，用一句没事掩盖所有的委屈与疲惫。别问我怎么了，我真的没事，是反复的自我安慰，也是不想让他人担忧的逞强。成年人的世界里，没事成了最常用的伪装，背后却是无数个独自消化情绪的深夜。这首歌像一个温柔的拥抱，治愈着每个默默承受的人。不必时刻假装坚强，偶尔卸下防备，接纳自己的脆弱，也是一

句歌词勾勒出一个逃离尘世的乌托邦，藏着对喧嚣的厌倦，对独处的渴望。我们总在人群中奔波，被世俗的标准裹挟，为了迎合他人而隐藏真实的自己，在忙碌中迷失了方向。我在云端看人间烟火，与世界保持距离的清醒，也是对自我的审视。那些未完成的梦，说不出的话，都在云端找到了安放的角落。不必勉强自己融入喧嚣，偶尔停下脚步，倾听内心的声音，在属于自己的云端找回真实的自我。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继续收听。
2: 看着乌鸦密密麻麻地选择朝我斗嘴，这句歌词道尽了被流言蜚语裹挟的困境，也让无数人感同身受。胖了不配，瘦了不对，精准戳中了被世俗标准绑架的无奈。我们总在意外界的眼光，在他人的评价中迷失自我，而管你们什么看法，这次让我疯狂一回，则是冲破枷锁的呐喊，是与过去胆怯的自己告别。不必活在他人的期待里，勇敢做自己，满身伤痕也成了浑身带刺的火，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热烈燃烧，

这白天被刻意压抑的委屈、遗憾与思念，总会在独处时悄然涌上心头。我们总在人前假装坚强，用微笑掩盖疲惫，却在无数的深夜被一句歌词、一段回忆击中，瞬间溃不成军。不是伤悲，只是回味。这滴莫名的泪无关当下的喜悲，而是对过往时光的回望，对未完成的遗憾的轻叹。偶尔的脆弱不是软弱，而是对生活最真实的感知。那些莫名的泪终会在时光里沉淀，成为成长的印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管你喜不喜欢，冒险永远是人生中无可避免的一部分。无论是换工作、谈感情、投资、选适合的学校，终究都需要面对风险。行动就有风险，但完全不行动，风险可能会更大。有想法更要有做法，如果整天只知道空想而没有任何行动，那么想法终究只是个想法而已。

十年前，你周围的人会根据你父母的收入对待你，十年后，你周围的人会根据你的收入对待你的父母和你的孩子。这就是人性和人生，除了努力，我们别无选择。记住，没有伞的孩子必须努力奔跑。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陪伴大家，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睡觉也是一种解脱，睡着了就会不悲不气不烦恼不孤独，这是上天赐予我们短暂失忆的时间。

0: 英雄，
1: 成全你这个英雄。
0: 风凭我一地的呼吸，抛下太多桎梏，这身上冒出刀子，交织当你倒下，多少人想从你身上迈过，那就让我把万里长空划破。

余秋雨说，我等不到了，可是我会等，也愿意等，因为该来的一定会来，不过是要看时间愿意给你几分薄面，还你几分人情。人这一生又何尝不是在等待中度过，等着上车，等着下车，等着前来，等着离开。所以等会来到的人，做会实现的梦。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守候。

0: 爱，
1: 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0: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0: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0: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你告诉我，什么是错，什么又是正确呢？年轻人，这个世界可没有对错，别废话了。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苦，只要走的方向正确，不管多么崎岖不平，都比站在原地更接近幸福。

每次被人排挤的时候，你总以为自己错了，每次被人谩骂的时候，你为此郁闷了几天。生活中少不了无缘无故看不起你的人，也会碰到无缘无故讨厌你的人，不必因此影响自己的心情。就像在回家的路上，难免遇到几条狗朝你乱叫，你只要继续前进，无需理会。生活就是一边受伤，一边学会坚强。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仍在继续。除了电影中没人会等你四五年，说白了，有些时候感情就是不联系就不再有的东西。

人们说，直到失去了，你才会知道拥有过什么。但实际上，你一直知道你拥有什么，只不过你以为你永远不会失去它。我是小青，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椅。

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你在二十出头这个年龄段有没有很难过？因为他没有儿时的勇气，年少的冲动，也没有成熟的物质。我们会消融那些不切实际的臆想，也接受很多难以为继的事实。这首歌二十

做好当大人的准备，就被推着到了大人的年纪。有很多想做的事，却又害怕自己什么都做不好。其实每一个年纪都有着属于他的烦恼和压力，每一个年纪也有着属于他的成就和喜悦。活在当下，接受所有的一切，爱自己才是最真实的。

是以为日子很长，可是恍惚间已经从春天到冬天，又从冬天到秋天，恍惚间你会发现还有很多的事没有来得及做。

说好要全身心的去学一项技能，追一部剧，都因为懒惰而耽误了。说好的用尽全身的力气去爱一个人，好像也没有机会了。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国王与乞丐是一个人面对感情和物质之间平衡的思考，虽然分饰两个角色，却统一地面对了同一个问题。国王拥有的乞丐不曾拥有，乞丐拥有的国王也无比神往。国王

生活呢，往往就是这样，在大多数人都往国王的方向奔走的时候，如果还能静下心来体会乞丐的幸福，或许生活才不会失去颜色。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

是苏运莹的演绎少了一种高处不胜寒的隐忍和委屈，多了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直面魔力。苏运莹，我

量的纯钢琴伴奏，让人可以单纯的享受他的好声音。他的版本处处不合时宜，又非常惊喜，这大概就是他的魅力所在吧。

凡是死缠烂打的人，大都不是真的爱你，他们只是在跟自己赛跑。真正爱你的人做不到死缠烂打，因为害怕被你厌恶。爱得深的人最擅长自我欺骗和自我安慰。这首歌来自李荣浩，就这样。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中会遇见很多人，是普通朋友，或者是挚友，是萍水相逢，还是生死之交。从小开始经历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一直到社会，每一个阶段都会遇到新的人，但也势必会和旧的人说再见。还想听你的故

来去匆匆，成为生命里的过客，只留下一点点回忆，而我们终究还是要一个人坚定地往前走。但如果能够遇见你，我想听一听你的故事。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

略摆渡人，化意为小航。再见，相见。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有些声音我们用耳朵来喜欢，有一些声音我们用心来喜欢。我相信接下来这个歌手应该是很多人用心来喜欢的吧，陈洁仪，喜欢你。

还记得我第一次听他的歌，那个年代还是听卡带，带着随身听，从头到尾 A 面听完自动翻到 B 面。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喜欢上了他的歌。有时候会觉得天分真的是一种很不公平的东西。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

声音有一种特殊的魔力，好像就是一位老朋友在跟你倾诉一个故事。他曾经大红大紫，也曾经低潮，到如今他处处透露着成熟男人的稳重味道。张学友，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两首歌似乎可以把一个女孩子的一生故事囊括，歌词很简单，曲调好像也只是一般，但是那么的打动人心，每个字每个音都唱到我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或许离开总是天注定，太熟悉的人也会被琐碎的生活折磨得越来越疏离。一想起那些中途夭折的爱情，恐怕再乐观的人也会难受到不行。张信哲，想你的夜。

分手之后，心里开始滴滴答答的下起雨来。这场雨下起来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的理解伤感。真正的伤感并不是此刻的失恋，而是在很多年之后想起，我曾经爱过你，但我们最终也没能在一起。

我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你有没有听过方大同撒娇。即将听到的歌是他和徐佳莹合作的作品，小情人之间的斗嘴写成歌，自以为。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感谢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后来才知道，真正放下一个人是什么感觉，不是空空荡荡却嗡嗡作响，也不是心里缺了很大一块，而是我继续进行着我的生活，吃饭上班打游戏，偶尔再想起你的时候也没有很大的波澜了。这一首歌

我一直都觉得自己看透那些伎俩，就不会被爱所困了。但我没有想到，到现在我还在猜他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能爱情就是你需要的时候他总会在那里等你，跨越山河的距离也想给你依靠，用尽一切去奔向你，去爱你。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那英，那英深沉而细腻的声线把这首歌衬得很透很走心。我边循环这一首歌，便慢慢理解了什么是爱，或许就是你把心托付对方手中，然后信任对方，不会把那颗心弄碎。可一旦它弄碎了，我们也会故作坚强地走开，不再打扰。

接下来这首歌，我最喜欢的一句歌词是，所有的爱都是冒险，那就心甘情愿等待我们一生中所有悬念。李健，一往情深的恋人。如果

不知道这份爱能不能走到最后，但我知道是你，所以便愿意试一试，跟你一同面对未知的冒险。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就是，你是我一往情深的恋人，你是我携手一生的爱人。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火花塞是发动机的导火索，它的性能直接影响点火效果，决定发动机的动力输出，因此成为汽车重要的零部件。那么汽车火花塞多久更换一次呢？为什么火花塞坏了要四个一起换呢？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火花塞。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于阿杜的《死夜》。

在发动机里有一个重要的零件，虽然存在感不是很强，每次做保养的时候也常被忽略，但它一旦出问题将会直接影响车辆的整体性能，轻则抖动，重则无法点火，这个零件就是火花塞。那么火花塞的主要功能是什么呢？简单的说，汽油发动机有四个冲程，即吸气、压缩、做功、排气。其中做功冲程就是利用缸内燃烧的气体急剧膨胀，然后推动活塞将内能转化成

械能，而火花塞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产生可以点燃油气混合物的电火花。一个电火花主要有接线螺母、绝缘体、接线螺杆、中心电极、侧电极及外壳组成。其中影响火花塞产生电火花的主要因素就是电极间的间隙，间隙过小则电火花微弱，容易产生积碳漏电，间隙过大需要击穿的电压就会很高，发动机就很容易发生缺火。

火花塞要多久更换一次呢？有人说坏了才换，平时不用管，毕竟一套火花塞几百块钱。也有的人认为火花塞的钱不能省，到期了就要换，否则会伤发动机。这两种说法好像都有道理，但是在实际生活中，还是建议参照火花塞的使用寿命及时更换，影响发动机的使用。火花塞寿命长短取决于材质，材质不同，使用寿命不尽相同，更换周期也就不同。目前市面上的火花塞有镍合金、伊金、铂金和伊铂合金等，稍后为您详细介绍。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目前市面上的火花塞有镍合金、伊金、铂金等材质，价格从十几元到几百元不等。普通的镍合金火花塞20000公里左右需要更换一次，铂金火花塞在40000公里左右更换，伊金火花塞可以使用6到8万公里，而追求性能的汽车使用伊铂合金火花塞，各方面性能更优越，更换里程可达10万公里左右。具体火花塞多久换一次，可以参考厂家保养手册上提供的建议更换周期。火花塞寿命长短除了自身的质量问题外，还受发动机整体性能和个人的用车习惯以及驾驶环境等影响，因此学会判断火花塞出现故障的征兆，才能把握准确的更换时间。

选择什么样的火花塞，首先要了解它的特性。镍合金火花塞最为常见，十万元以内的车型完全可以满足工作需求。虽然每3万公里左右需要更换一次，但价格便宜，更换成本低。相比镍合金火花塞，铂金火花塞最大的特点就是寿命长，耐久性好，适合更恶劣的工况。一般情况下不建议在原厂火花塞还未到更换周期的时候就更换，而铱金火花塞可以做得更细，点火更强，需要点火电压更低，减少了点火失火率，所以铱金火花塞一般使用周期为6万公里。此外，双铱金火花塞具有高硬度、高抗腐蚀性和高熔点的特点，是所有火花塞中使用寿命最长的，高达10万公里。刚才我们和您聊了火花塞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以

回到汽车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一般来说，厂家根据车型不同都会有一个火花塞的指导更换周期，但如果汽车出现了几种症状，不管有没有达到或者超出更换期，都要及时更换火花塞。首先，车辆启动时有明显的顿挫感，正常车辆启动的过程都是非常流畅的，但是火花塞出现故障的话，点火的过程就会变得非常困难，车辆在启动的时候会有明显的抖动和顿挫。如果你的车辆启动时有明显的顿挫感，而且车辆一直有嘶吼声却点不着火，可能就是火花塞出了问题。

如果汽车在行驶过程中发动机出现明显抖动，也有可能是火花塞出现了问题。车辆在正常行驶中是不会有太明显抖动的，除非是三缸发动机在怠速状态下才会抖动。如果出现了不明原因的抖动，排除了发动机积碳的原因，那就可能是火花塞出现严重积碳，车辆的动力时强时弱，才会使车辆在行驶中车身不断抖动。第三，车辆油耗突然增加，也有可能是火花塞故障。火花塞不仅关系到车辆能否点着火，还会影响燃油的充分性。如果火花塞出现故障，汽油就无法得到充分燃烧，车辆的动力性能不仅会下降，还会让车辆的油耗跟着升高。在用车的过程中，大家如果发现自己的汽车油耗莫名升高了，去检查也没有发现原因，就可以检查一下火花塞。如果是火花塞的问题，就要及时更换，否则它会影响到三元催化器，导致尾气排放不达标。是不是

现积碳甚至是磨损。通常情况下，所有火花塞的磨损程度应该是差不多的，但是如果只换了一个新火花塞，它的寿命和性能一定比其他的好，但也容易出现动力不平衡。新火花塞由于性能好，会使本气缸内的混合物燃烧更充分，其他气缸却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就会导致发动机动力不平衡，以至于出现抖动和异响的情况。这跟换轮胎有点类似，很少会只换单个轮胎，基本上都是直接换同轴的一对，因为新胎和旧胎的花纹磨损程度不一样，存在安全隐患。

火花塞能随车使用终生吗？恐怕只有理论上的可能。如果发现火花塞电极上的积碳特别多，可以自己拆下来，然后放到白醋或者是洁厕灵等有机溶剂里面浸泡一段时间，然后再用刷子清洗风干之后再给装回去就行了。如果火花塞电极磨损严重，还是更换全套最放心。由于火花塞属于汽车消耗品，到了公里数该换就换。虽然火花塞出问题不会让车立刻趴窝，但确实会影响驾车体验。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忘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在没有网络的时代，如果一个人搬去了远方，那基本就等于搬出了你的人生。当联络的成本变得很高的时候，感情就会淡漠。但现在便捷的通讯方式为我们保留住一段关系提供了各种手段，不过声音影像可以通过通讯设备来传播，可是体温和气息却不能。最好的感情保鲜剂还是见面。

这首歌是他在结婚之后发行的。如果你点开网易云的乐评，你会发现听众基本都把这首歌当作是李荣浩生活幸福的宣言。有的时候真的特别羡慕才华横溢的人，他们总是有很多种方法来表达自己的爱和恨，表达自己遇见一个特别人的时候心里的那一种复杂又微妙的幸福感。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少女时期呢，总是想从情歌当中听到的是轰轰烈烈的爱情，即使惨烈悲情一点都没有关系。那个时候真的特别需要从艺术作品当中来获得一点刺激，来给每天只有上学写作业的生活添一点色彩。稍微成熟一点才知道，当你的爱情不给你的生活带来大起大伏的时候，才是幸福的时光。因为爱情本身不是风浪，而是港湾。

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把你带入到一个虚假的少年时代呢？白衬衫、蓝色的天空和绿色的田野，朦胧的爱情和光明的未来，这些让人觉得舒适、幸福、温柔的虚假的回忆，都是歌里唱给我们的。其实没有真正的经历过，但一点儿都不影响陷入到一种所谓的怀旧情绪当中，觉得过去的时光真的太好了。可能这才是我们怀旧的真实原因吧，因为歌曲总是把过去唱得太美了。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得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7: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不能强迫别人来爱自己，只能努力让自己成为值得爱的人，其余的事情留给缘分。愿我们都有能力爱自己，还有余力爱别人。

0: 去。
1: 人想要绝对的自由，就会自然而然地排斥他人，因此自由从某种意义来说也是忧伤的，特别是那种心里了无牵挂的自由。当你享受完因为自由带来的随心所欲的激情之后，忧伤便随之而来，并且极度的自由往往带来极度的忧伤。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每个人都会有一段异常艰难的时光，生活的窘迫，工作的失意，学业的压力，爱的惶惶不可终日。挺过来的人生就会豁然开朗，挺不过来的，时间也会教会你怎么和他们握手言和。所以无论遇到什么都不必害怕。

选择和什么样的人交往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们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你对生活的态度以及看世界的角度。小晴在这里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带给大家温暖的陪伴，也期待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小晴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依然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什么是最好的生活态度呢？最好的生活态度就是看过了世界的黑暗与痛苦，却依然相信它的单纯与美好。